0: 的侬，但是我还没去帮他嘛，阿伦还来买温度的，这就是个。
1: 哦，你来就阿伦吧，就我在这个里面落家去吧。
0: 就没记住我阿伦吧，就我就我那帮他嘛落中了吧，就我去当个儿子嘛，记住不？就我那么多帮人去到三马当个二爹
1: 呢。啊，你帮个帮呀哥，哥就他阿德吧，咱帮我照顾么的。
2: 弄过来说，姑丈什么的，弄过来没两多。
1: 哦，那种味儿，
2: 姑为我弄当阿些外家的，给我弄多了些，把这把张么子那个也面子让多。
1: 啊，
2: 但我们弄那弄当都姑丈什么的，我你不买了。
1: 啊，
2: 哎，给这些弄不会就不让了，他妈乱的这。
1: 哦，
2: 大伙呀，
0: 咱那儿么当直播，都不明天往那个啥买的子，你那个啥买的子，大伙请别。
3: 都俺们就乱，哎，现在白去了。
0: 哎呀。
1: 哎。熊儿，那二丽啊，
4: 二丽儿
1: 哦，
4: 要不就这。
1: 哎，给咱二丽儿面子，他没弄弄完这活儿，你不碰到乱活，你落白眼呐？阿子，给咱姐没活吧？个日的姐，人的嘛是没弄弄完这活儿，他就给咱碰到乱七八糟。
0: 哎，等
2: 我。
0: 那
2: 我
0: 二龙
2: 呢？那没上个这顶，哎，用弄了那张什么在乱着，给咱乱你的。阿龙那没了，就是把张什么在弄着。
1: 没帮没帮，脸上着。哎呀，没弄弄完着，我还拧了崩了了着着。哎，给我哎，我这喊着，我们李主任没什么着急啊。啊，我这，你我们李帮我把种子也当面了。啊，我这几个人男人媳妇没了哦，但是几个人男人媳妇怎么样子了我呀？
0: 心比下，心比
1: 下。
0: 我是给朋友那疼儿的嘛，我吃死着的。
1: 阿姨呢？
3: 阿叔把当龙，阿姨阿亮好了，白阿叔了，没路子喊着。
0: 哎呀，没路子
1: 啊。
3: 别哩呗，路吧，路吧。
2: 别你还没得路，
1: 没风干的呢。
2: 没风，当然没风了，路不冷。
0: 隆咚叮叮，嘎路啊，就那，都不晓得俺那白路在哪儿的嘛，比济南这儿的嘛。俺那白路过了你，过到乌拉些，俺娘屋子上去，没弄弄啊弄。那他妈，俺路给谁了呢？没温度了呢，路不去。俺是当师傅一点儿。
1: 当师傅还没得心比下，没弄弄，俺弄当姑娘济南里的冷冻。阿家给你阿罗家阿龙，打我着呢。
0: 那个家阿龙他没下过，那家阿龙他下那么大努力，这个家麻了着。
1: 阿龙大当你给嘛中央着？还给我那就这大爷买我，就不能给里面人识别弄那古装龙那些字。大姐就骂我一呢。阿姐，阿龙阿家，搿么子阿的嘛？阿龙你，大西帮阿家，大西把你们的字了我。
0: 哎呀，木弄弄都木弄弄，
1: 我弄啊不弄。可是我这，俺都，
2: 俺都等帮罗去，没弄弄
0: 啊
2: 你。
0: 啊，呀的，我是打死买去。等等，等我弄弄，俺都白弄，我自助洗的这儿，哎呀，把它里吃吃，把都腌的。哎呀，没弄弄，打没弄弄都，打阿忠了吧我，把它马路吧，这是。
1: 马路宽弄。
0: 马路宽弄啊的。
1: 哎，好啊。
3: 等不完了，你要，得让自助。
0: 腌的，我是腌的。
1: 哎，我这，去帮侬姐姐，同志们哈。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
0: 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
1: 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
0: 刚刚刚
1: 刚刚刚刚刚
0: 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
1: 刚刚刚刚刚刚刚刚
3: 把我这温度轮就都是吧，你那些不不去
1: 啊？把你没事吧，你
3: 没事吧？哎，
0: 给咱俺里边就我们不俺这个农民把二十张四张啊，把二位呀，
3: 哎哎，呀农农要可些啊，呀农农要那可些买人都不去，
0: 哪
3: 个
0: 些
3: 还说当着俺农农农俺都快点说，
0: 当俺农把我自助洗的这儿，哎呀，那咱你家家不多些。哎呀，木弄弄的，我自助洗衣店弄哪弄？
3: 我自助洗衣店帮俺哪着？
0: 哥，这弄的给他们了。
3: 你个懒惰都木弄弄，我还帮着他弄哈？还弄个啷个不还是嘛？他让么那咋着回去？
1: 啊，木弄弄，他还把弄到那帮着了，还有那个叫么子？
3: 哎呦，
1: 那新人，
3: 弄不进步子，他那吧的。
1: 啊，我弄是打工家。
3: 哎呦，为了钱
0: 都
3: 把事弄的。
0: 把么难亲别都是他活的，一把爷的。
1: 跟你不木弄弄他嘛，木弄当他那没不着子要我来啊！
0: 当都不木弄弄他哈的着，他弄阿姐那的着。
1: 哦哦，呀，没。
0: 一百一一，他能帮忙我们得着呢。
3: 哎好，我把奶奶打，给我弄多了。

0: 啊，答案呢？
1: 啊好，
0: 那米歇尔诺可是米克斯吧？要不大好主意我呀？
1: 好这，我这去洗澡，不
2: 哎，
1: 过来我这，
2: 给我你有待会儿去，
1: 啊好，
2: 你给弄子，等我们中。
1: 啊
2: 啊，待会儿是弄几，弄弄几。
1: 哈哈，啊。
2: 哎呀，中国不把你怎么弄啊？给弄子，人他弄的中国中国，这怎么弄啊？怎么样子？就我母亲，哎，你养老嘛去，打理上去，刚中的嘛早去，打好仗就我的，等会儿打中不也好嘛事儿，哪路咱没弄弄，打上去没弄弄去，哪路打这没挨去给没弄去打，
1: 啊，
2: 他就刚中啊，不知把你怎么弄去。
1: 哎，你搞不了就去哈，你有的没人去什么样子？
3: Asunuki umugot menashishi sendongnong, mongsiin di kampaun Baptist Aruku Youth Ministry Shilamaki ba ngashiyogo tangi ba mabangnong. Samaro container di loka changa, kanatan ba angashite.

0: 기용량아
1: 홍로연기용량아
2: 주살주괴
0: 나야순수방목을
1: 나야순수방목을
0: 용염듬라로
1: 용염듬라로요아선
0: 종
1: 자
0: 염디라
1: 종자염디라
0: 내야담산
1: 나내야담산나산나
0: 공로염기용야
1: 공로염기용야
3: 오늘날랑삼슬라예숨진숨놀하자아니다나정닥스당라이숨지어가아마르마자숨바도가리보마다라리송언라너름
2: 메타탈리
3: 아도시바가
2: 누시나로
4: 누시나로나르나
2: 아누시나로
3: 설명라바이든즈바한도한단당디네아서고네
2: 디노상을